的说不完，谁说不会要说滚的谁说一起上没完，多好的天桥能多好的天桥能多把自己的不怕不会自己的爱的内多好的人生在被别人听说的耶，我是个 Fred Monique， 我是个 Fred Monique， 我打没比他说我打比他一的说我打死不会要的比他给那么有手我摸比他的安的所以说给他弄黑 Fred Monique， 我比他比他多得说 Stick Fred。Since my claw, you were shaking my brain.